各位乘客 ，FM 1079快乐航班已经起航，请锁定频率，享受旅途好时光。如有需要，欢迎致电8271。

0: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1: 早，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0: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育才路的南北双向惠宇小学附近的通行相对缓慢，北干山南路的东向西从育才路口到盆景园附近的通行滞缓，世新中路南向北从萧山路口到萧彩街口排队通行，彩虹高架的西往东往唐新线高架排队在新城路上方，世新路彩虹大道的东向西车流量大，排队在高架主线，过往的车辆呢，请注意控制车速，稳驾慢行。
1: 早上好，
2: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3: 昨夜今晨捕捉万象 News 快车道。

0: 派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2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0: 6月1号起，
1: 相反，岳阳烧烤的品牌打出去了，知道的人多了，我们每家店的生意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0: 这恰恰是行业协会真正根源，重塑行业规范。这种规范操作的意义不只体现在课堂之上，还有助于树立一个地域品牌的公信力。任何一个行业想要走得长远，都得先打破低门槛、无约束这样的刻板印象。这不仅是对公众说的，对从业者自身而言同样如此。只有通过系统学习，形成维护行业标准的共识，从业者的职业道路才会越走越宽，整个行业的发展也才能够更加的规范。
1: 好，这时刻我们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提示一下各位，8点30分过后呢，目前在高桥路南北双向从道源路口到拱修路口。

0: 通行依旧缓慢。人民路东西双向青少年宫附近呢也是排队通行，提醒您关注以上这些路段的路况了。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衰老是我们无法阻止的自然规律，尤其是中年男性每天都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中。那么怎样才能保持健康年轻的身体和状态呢？下面给大家几个秘诀。

0: 减少压力。如果一个人整天处于过大的压力状态下，就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反之，通过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地采取舒缓压力的措施，放松身心，你就可以年轻好几十岁。另外，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建议每天服用一定剂量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6、叶酸以及钙。这些维生素的摄取可以让你看起来更年轻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

0: 水涨船高的黄金饰品，推陈出新的数码产品，琳琅满目的日用商品，总能勾起我们的消费欲望。我们习惯把金店、手机店、商超当成最有烟火气的消费场所，可你不知道的是，一群藏在暗处的不法分子早已悄悄盯上了这里，试图把违法所得伪装成日常消费。杭州市反诈中心提醒，守住门店一道关，守护群众万贯钱。
1: 我要买20000块的超市卡，你给我面额最大的啊。
2: 哎呦，您一下子买这么多啊？那您是自用还是单位用啊？

0: 您确定要10个金条、20条项链？
1: 确定，赶紧帮我打包结账。
0: 这20条项链您都不挑挑款式吗？我们这里啊，一经售出，如果没有质量问题，是概不退换的。
1: 不需要你瞎操心，赶紧帮我包起来。
0: 那先生，因为交易金额过于庞大，我还要向领导汇报一下。
1: 哎呦，你们这么啰嗦，我换别家去买。
2: 杭州市反诈中心提醒，购买黄金20000元及以上，且不问价格，不看款式，大额凑整的消费都需要提高警惕，请通过警察叔叔 APP 贵金属模块上报线索。

0: 款都是怎么找零的？
1: So easy 啊！
2: 好奇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原动力，
0: 探索万象，多长知识，每天都有新收获。
2: 世界多奇妙，
3: 给您来点新鲜的。

0: 当中的长途游泳的选手当中的佼佼者啊。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呢，一头座头鲸在澳大利亚和巴西之间的迁徙距离可以高达 1.5 万公里啊，是目前已知的座头鲸最长的迁徙距离的记录了。
1: 这个研究报告刊载于5月19号出版的英国杂志皇家学会开放科学。研究人员使用软件分析过去40多年研究机构和民众拍摄的逾 1.9 万幅的鲸影像，根据形状等特征锁定了两头座头鲸。影像显示，这两头鲸啊，多年来都曾出现在位于澳大利亚东部海域和巴西海域的繁殖地。它们在相距 1.45 万公里的起点和终点之间相向而行，其中一头的最远迁徙距离达到了 1.5 万公里。这头座头鲸目前成为了已知迁徙距离最远的座头鲸。
0: 这些个影像呢，摄于两头座头鲸迁徙的起终点。研究人员目前不清楚他们赶这么长路去迁徙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当然具体路线呢也没办法非常清晰。到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两地的距离呢也超过了 1.3 万公里。
1: 日本媒体近日报道，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的包装改为透明，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的图案。
0: 就是番茄酱的包装改透明了，你至少还看得清楚里头那应该是番茄酱啊，买起来我觉得还能

短缺的问题。比如说日清制粉公司就决定从五月中旬起呢，不再给面条捆扎带啊，这个印刷图案和文字说明啊。豆制品生产企业太子食品公司表示，会从六月起简化包装印刷，减少文字颜色。而更奇怪的是，卡乐比公司啊，做一些薯片啊，一些油炸的食品的这个公司啊，决定将多款颜色原本鲜艳的薯片包装改成了黑白两色。啊，你买这个薯片的时候，你会想这到底该是什么口味啊？其实呢，归其原因都是作为原油提炼过程当中的关键产物石油脑啊，它是生产

0: 全部内容了，我是萧航，
1: 我是佳佳，
0: 我们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1: 再见。
2: 忙忙碌碌一大早，开开心心每一天，晨间笑一笑。
3: 弗兰克先生是一个极其乐观的人，不论遇到什么样糟糕的事情都不能影响他的好心情。正因为这一点，有的时候啊，他的朋友们就觉得他特气人。不管这事情多么严重，弗兰克有一句口头禅总是挂在嘴边，那就是还不算太差。哎，为了让弗兰克改掉这个气人的习惯，他的朋友们决定一定要弄出一件

0: 经糟透了。
1: 听到他同事的话，弗兰克笑了笑，然后回答道：我说这件事情还不算太差，自然有我的道理。我实话告诉你吧，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前天晚上，那个被打得很惨的家伙肯定是我。
2: 一位顾客正在裁缝店里向一个裁缝抱怨道：
0: 哦，先生，你们做的这套衣服比我的皮肤绷得还要紧，简直是太不合适了。
2: 听到顾客的抱怨，裁缝回答道：
1: 什么？您说比你的皮肤还紧？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

初次翻开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原本以为会陷入一种沉郁哀伤的氛围，毕竟书中承载着作者对逝去亲人深深的思念。然而当我真正走进这本书的世界时，却被一种独特的松弛感所包围。这种松弛并非对苦难的逃避或轻视，而是在经历世事变迁后依然能保持平和心境的人生态度。

弱了尖锐感。这种处理方式恰似中国人传统审美中的留白艺术，给予读者更多想象空间的同时，也展现出了作者超脱于现实困境的精神自由。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即使在面对至亲相继离世的巨大打击时，杨绛依然保持着那份特有的从容与淡定。他写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语气平静如水，却蕴含着深不见底的情感力量，这让我想

0: 府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

说是人与人之间内心的自我界限。界限感说白了就是在人际关系中掌握适当的分寸，你有你的空间，我有我的自由，互不干预。这样的边界能够帮助我们不随意闯入他人的领地，同时也保护我们自己不被打扰。有合适的边界感，亲子之间才能更好的相处。而在家里，家长常常因为爱孩子，要和孩子成为朋友，而让孩子对于界限感变得模糊了。缺乏界限感的孩子永远长不大，因为在他的内心一直是停留在原始的依恋阶段。比如说他有能力去做，他也不做，他觉得这都是父母的事情。孩子失去界限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父母本身缺乏界限感，在该给孩子立规矩的时候选择跟孩子做朋友。然而孩子的成长呢，是需要界限感的，缺乏界限感是很多痛苦关系的来源。对于孩子来说，

0: 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再出错。他曾经付出比他人多几倍的努力，只为了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他咬牙啃下了最晦涩难懂的专业书籍，终于用最短的时间获得了最快的成长。工作能力显著提升之后，他的职位薪资都有了巨大的飞跃。

想打的，但是你要同意我的要求。然后 A 和 D 达成所谓的一致，然后这个时候好多人开始称赞打门的那个 B， 说哦你好厉害啊，你让海峡重新开通了。但其实至于海峡之前本身接过对市场这些消息，对市场其实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从前面就是说大家多一个新闻疲惫，但是一些以半导体为代表的一些科技新贵们表现很强，表现很强的背后出现了什么现象呢？这短短两个月时间集中减持了上千亿的资金，大家都跑到哪去了？好多人都跑到杭州现在的顶级豪宅的售楼处去买房子去了。这段时间其实随着杭州的豪宅开盘越多， A 股减持大股东其实变得更多，大家关注一下一个减持公告就能发现，短短的过去短短的两个月时间， A 股有389家公司的大股东完成了减持，套现多少呢？套现了1188亿。而有一个非常扎心的事实是什么呢？说这个389家公司啊，它的一年时间它的企业的利润都未

0: 您的需求。1079帮忙团与您携手打造贴心的民生服务，让我们共同探索生活的。
1: 要听一听，就是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那边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导播初阳这边呢，正
2: 啊，再见。
1: 好嘞，好嘞，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0了啊，那么咱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3: 爷爷不能烧，老师说了，
4: 烧秸秆污染环境。
5: 哦，可是这么多秸秆儿也没地方堆呀。
3: 反正不能烧，不仅污染环境，还。

0: 可是这么多秸秆儿也没地方堆呀。
1: 反正不能烧，不仅污染环境，还会被罚款呢。
0: 好吧，听大孙子的。
2: 秸秆可以粉碎还田，可以做牛羊饲料。另外，我区还有13个秸秆收集处理点，分布在各个镇街，各村可以统一收集，运送到处理点进行综合处理。
3: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违法违规。
2: 省农业废弃物处理办法规定，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造成重大事故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4: 区农业农村局呼吁广大农民朋友共同抵制露天焚烧秸秆行为，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净，空气更清新。

应或过年的食物，以免损坏矫治器或是影响矫正的进度。第三是严格遵医嘱，正确治疗需要定期加力调整，确保牙齿啊按照预期来移动，擅自提早或推迟复诊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第四点呢，就是坚持佩戴，一些功能性矫治器需要长时间佩戴，如果孩子不配合，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啊。总之，孩子坚持好的习惯啊，坚持一个好的习惯呢，一定是有用的。另外呢，家长配合监督和提醒，唯有这样才能换来一口整齐健康的牙齿。

好，再来说说行车的事啊。近日呢，咱们萧山雨水频繁，时不时要防的阵雨啊、雷阵雨啊，不仅给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啊，雨天路滑，视线不佳，更是对道路行车安全带来了不小的考验。出行的市民朋友啊，一定要记得带好这样一份安全指南，哈哈。

标准范围。还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近期出行前啊，建议关注一下气象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暴雨时段与易积水的路段。车内啊，还应该配备好安全锤、破窗器，还有呢手电。然后呢，把它放置在驾驶座附近易于拿取到的位置啊，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在行车途中啊，各位注意。

来，再来下来说一个生活常识啊，有几样东西各位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说你不弄熟了的话呢，可能吃下去会有毒啊。一个呢是菠菜，

是如果说你不弄熟了的话呢，可能吃下去会有毒啊。一个呢是菠菜啊，我们常用的一个预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呢？焯水啊，焯水。焯水虽然是烹饪中的常规操作，但方法如果使用不当，反而可能会影响健康啊。你比方说菠菜啊，我说了含草酸的蔬菜，全部沸水下锅，然后捞出过凉水。哎，这样呢，为什么呢？一个呢，草酸易溶于水，焯一下能去掉大部分啊，而且呢，涩味也基本上能够消失。所以你像什么花菜呀、香菇类的以及根茎类的这些不好清洗的蔬菜啊，建议热水啊焯。另外啊，自带天然毒素的蔬菜焯水是必选项，而且啊，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啊。你像扁豆、芸豆、蚕豆和豇豆啊，都带有皂苷。不焯透上吐下泻准没跑。凉拌前一定要飞水焯煮至少5分钟，颜色变暗，质地变软。再一个呢，就是蕨菜啊，沸水焯3到5分钟，再冷水，注意啊，是冷水泡一夜。另外呢，就是鲜竹笋，各位记得爆炒前啊要冷水下锅，到水开后再煮5到10分钟。

然后怎么样？然后再沸水煮20分钟以上，直至软烂。啊，补两个特殊选手啊，苦味丝瓜和苦味黄瓜。哈哈，发苦呢，是因为葫芦素超标，高温都难分解，所以啊，直接把它就往外扔了。

0: 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文皇后。在越剧汉文皇后当中呢，那位从小就被流放封地的代王刘恒是剧中不可或缺的一枚绿叶，他为窦家姐姐提供了庇护，多年来专情一人。

0: 实在别无他人，真请我随卷当了吧。
1: 卷当也好，卷当也好。来。

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汉高祖十一年就封为代王，后来呢跟母亲在封地居住。刘邦逝世之后，政权一度被吕太后控制，刘邦的其他儿子纷纷被杀，刘恒因为僻居远方，而且恭谦谨慎，诗人看其没有竞争皇位的可能，就侥幸活了下来。那么在吕太后死后呢，元老勋臣们平定了诸吕之乱，把刘恒推上了皇位。刘恒呢是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在位的24年里，重德治，兴礼仪，励精图治，宽仁节俭，爱民重农，使得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与汉景帝时期合称为文景之治。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

0: 知音此心同，尽在此曲中。梨园点戏台，
1: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点戏台。收音机前的各位，您

可以通过我们的点系热线8271-1011 8271-1022来点系，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萧山融媒体来告诉一凡您想听的是哪段戏。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有一位叫做李先生的朋友说想要点滑稽越剧，那么今天呢，一凡根据时间帮你来送上我们黄宪高老师的滑稽越剧《王老虎抢亲》的选段《戏报》，希望你能够喜欢。

0: 说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拿到同一个古谱的这个演奏者，他会根据自己的理解，然后去把这首曲子变成自己的风格。所以同一首曲子在不同的人手里演奏出来的会有不一样的韵味，是吗？
1: 哎，是的是的是的，那是的。
0: 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有节奏的谱，其实是通过一些名家经过打谱之后流传下来的，但不同的流派他对同一个曲子的打谱的习惯和技巧也是不一样的。
1: 嗯，是的，是会有一些的变化，但是变化也不是很大，就听起来还是很像，基本上是一样。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我们传统的一个诗歌朗诵，同一首诗歌给不同的人朗诵，它赋予这首诗歌的气质是不一样的。
1: 对的，对的，对的。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古琴的一大魅力？
1: 对的，对的，是的。
0: 刚刚我们也。

0: 气质是不一样的。
1: 对的对的对的，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是也是我们古琴的一大魅力。
1: 对的对的，是的。
0: 刚刚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其实古琴是我们中国传统琴棋书画的四艺之首。那么现代人，您觉得学习古琴对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哪些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呢？
1: 我们古琴的声音呢，它非常的淡雅，就是但是它回味很足的。我觉得我们现代人，不管是成年人也好，小朋友也好，老年人也好，都要来学习古琴。因为我们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人心肯定是会浮躁一点的，所以我们要静静心，弹弹琴，然后就是陶冶一下情操，给自己一个身心愉悦放松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义的。
0: 那么您觉得这个古琴传递给

0: 我们学习，包括书法呀也好，古琴也好，就是可以使我们这个人的心灵啊得到一个洗涤一样的。
1: 所以说，这个琴棋书画，一方面是练的是技巧，另一方面其实是修身养性。那么，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学习古琴，除了在追逐技巧之外，更多的是滋养自己的内心，用传统文化。

0: 老年店大都有古琴班，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因为古琴发展我觉得需要大家一起来推广。
1: 非常感谢谢老师做客我们本期对话1079节目，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跟古琴有关的知识。那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青少年宫或者老年大学的这个课程的报名，那么成为我们谢老师的学生，来一起把古琴文化发扬光大。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式的巨大打击时，杨绛依然保持着那份特有的从容与淡定。他写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语气平静如水，却蕴含着深不见底的情感力量。这让我想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哀而不伤的审美理念，允许悲伤存在，但不被其吞噬。

0: 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巨火。
2: 不要在该立规矩的年龄和孩子做朋友。爱是无条件，但是要讲原则。这些年来呢，有一种育儿说法是和孩子做朋友，强调的是生活中父母要尊重孩子，跟孩子啊像朋友一样相处。父母要给孩子爱和自由以及自主活动的空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父母真的适合和孩子做朋友吗？专家说，教育为先，有余力再做朋友。为人父母啊，首先要尽到做父母的职责，其次呢，才是和孩子成为朋友。

孩子不仅要有温度，更要有尺度。告诉孩子有三条底线不能违背，也就是不伤害自己，不打扰他人，不破坏环境。爱可以无条件，但是要讲原则。爱是教育的前提，也是建立规则的基础。父母的一言一行对孩子都是有刻骨铭心的影响的。如果说这世上有什么育儿技巧最灵验，那就是父母的言行。如果你要和孩子做朋友，那就要做值得尊敬的良师益友。良师为先，益友其后，并且告诉孩子，我爱你，但是我绝对不会纵容你。

到公司的时候，他是没什么工作经验，社交能力也很弱，除了努力提高自己，没有更好的选择。他呢，把能学的都学了，把能做的事情也都做了，常常是忙到很晚才回到出租房。他能够在半夜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就立刻起床打开电脑工作，也能够因为白天犯的一个错误而把所有的相关资料反复阅读，保证不再出错。他曾经付出比他人多几倍的努力，只为了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他咬牙啃下了最晦涩难懂的

他的职位薪资都有了巨大的飞跃。在职场，专业是工作的灵魂，但是专业呢，也意味着对一件事情死磕到底。在职场，成功是没有捷径的，成功不会去垂青那些混日子的人。再有精气神的人，闲得太久也会颓丧；再有目标的人，长时间不努力也会迷失方向。

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五月下旬的这波热浪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以下是本地消息。日前

0: 你听我说，财经360度，文达说财经。
1: 微信 XSFM1079，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2: 天下财经，财经天下，下午好，欢迎收听文达说财经。今天数据看中国，重要的数据来了。今年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究竟是增长了多少呢？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0: 火通明，金碧辉煌。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长三角地区的主要领导座谈会究竟又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1: 重磅会议在上海落幕，近日沪苏浙皖四地八位党政一把手全员集结在上海同堂开会，这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第八次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又恰逢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此次会议的关键布局意义深远。长三角虽然仅占全国4%的国土面积，但去年经济总量达34.66万亿元，撑起了全国超1/4的经济体量，

0: 评论这个涛定律。我们来了解一下央视的评论究竟怎么看待涛定律的。
1: 华为此次发布的涛定律在全球也引发了热议，美媒甚至预测涛定律如果能够得到大规模应用，将会对全球芯片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我们来看看外媒的报道。

0: 体啊、智能体场景落地等方向呢展开了讨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郭仁中指出，当前社会治理当中多是被动响应，如果运用人工智能进行常态化的观测与动态研判，就可以提前主动识别风险，尽早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1: 国家治理、社会治理里，包括那个更新法里面，有很多情况下是，当某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马上采取果断的行动，比如说要求救援。

0: 入领跑阶段，这个呢跟放在试验台上的机器，手术机器人是两码事儿，因为应用意味着实际的操作，实际的应用。那么中国的手术机器人的应用进入领跑阶段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搜到了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党委副书记院长这个张倩啊，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专门做了这方面的介绍。
1: 是外科手术机器人在我们国内迅猛发展的一个十年，从最开始我们要跟国外的欧美先进的设备厂商和我们的欧美顶尖的医生去学习跟跑，

进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共赢。另外的国家安全部呢最新提示说，有三种二维码呢有陷阱，千万别乱扫，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已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但是呢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敏感信息。国家安全部27号发布的安全提示文章说，现实生活当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个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常见的套路有三种：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呢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

0: 上后退，但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方面说，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的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呢，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这个为有可能情况呢做好准备。而伊朗的媒体也报道说，防备美国违约，伊朗是不见资金不签协议。
1: 法尔斯通讯社同一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0: 在美国和伊朗的停摆期间啊，国际的资本市场、油价以及欧美的股市也应该说是基本上是属于摇摆当中。26号呢，国际油价呢涨跌不一，欧洲三大股指呢也是涨跌不一，美国三大股指呢涨跌不一。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分析人士说呢，全球石油库存持续下降。

过大的压力状态下，就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反之，通过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地采取舒缓压力的措施，放松身心，你就可以年轻好几十岁。另外，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建议每天服用一定剂量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6、叶酸以及钙。这些维生素的摄取可以让你看起来更年轻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与此对应的相关的一些标的呢，都是呈现出这种回购动作啊，中芯国际等等类似这些，跟之前炒作的这种华为的套现率，包括其他的一些先进封装哈，包括景邦科技啊、通富硅电等等，这个核心可能还是来自于这种白酒板块的这种周围板块，这种资金的这种内部的轮动。

包括这个3007以啊之光对吧，保障率最涨的是这个点，收盘也是差不多4%的一个报酬。那体现过对于这种资金的认同度还是比较明显，这个新技术结果的这样是收益的方向。那么除此以外呢，当然今天当然还有一批就是大家也毕竟比较关心的这个 TCB 这条产业。TCB 这条产业链来讲，当然从最典型的代表，那么可能就是关注这个生物科技的一个走向。生物科技最近也是整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焦点了，它的一个走向来讲，目前还是继续保持了强势。所以今天这个行业当中是有一些放量的这个东西，但是整体来讲，长期的格局还是

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FM 107

中东地缘局势的不确定性呢，让国际油价出现了这个剧烈的波动啊。当然它这个波动是一会儿往上一会儿往下，就像刚才老师讲的，两者的日均价格涨幅都可以超过近1%。那我们回顾一下啊，这个二月份以二月底开始就美以一这三方冲突，到今天的这个原油市场价值走势呢，地缘局势的这个谈判这个消息啊，始终它左右着这个世界的这个油价短期的波动。那么以专业人士来讲，对这些上述这些异动的情况进行复盘呢，他总结出一个规律，就是四轮油价下跌的底层逻辑呢是高度一致的，均源于市场预判美伊谈判啊将取得实质性进展，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有望改善，从而呢导致了市场上主动

0: 啊，所以呢，且大概率我们分析会六到七月份会迎来局势性的转折点，那么到时候呢，国际油价或许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回落。那我们从断供周期的角度来看，在霍尔木斯海峡无法实现完全通航的前提下，这个90元一桶的美元的这个原油期货价钱呢，还是具备极强的支撑力的。老师，
1: 好的，我们了解完了石油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看资本的这个资本的动向。
0: 嗯，
1: 我们知道在全球的这种背景之下，大的机构的资金是

天中国资产仍有比较大的上行空间。从五月份的数据策略报告上来看，先说高盛，高盛就是为继续啊维持对中国股市的超配啊评价啊，他因为看到这个沪深指300指数在未来12个月的标准上调到5300点，那么这个另外的这个中国指数职位也提升95点。高盛呢对 A 股2026年这个盈利预测啊上调至20%，将港股的盈利增速预测上调至16%。那下面就是咱第二家瑞银，瑞银将 A 股

0: 相对较小，各家实际的这个动作已显示出了这个磁源定价整体的上升趋势。这样的一来，就你可以看得到呢，就是国际资本对于啊这个稳步的成长的这个中国人民币啊，以及中国的这个投资环境市场啊，给予了这个啊高度的关注以及实际的行动。老师，
1: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未来呢，这个外资既然看好中国的资本市场，显然他们也有这个目标。那么比方说人工智能，讲中国的机器人出口啊，包括无人机都是啊增长不少，这些也是让我们从传统的这个制造业啊向高科技的产品出口呢这个一个飞跃。未来呢可能我们走出国门的时候，大家会感到中国并不是专门做鞋子做衣服的哦，现在高科技的领域我们都有。好了，那么外资的这个观点呢，刚才肖老师也做了介绍，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

0: 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呢，和我一起进入我们的太阳花节目，一起来了解一些有趣的内容吧。叮叮叮，
1: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2: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3: 奇趣大百科，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
0: 同学们，和大家来分享五个神奇的植物之最。同学们，你知道最粗的树

0: 小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
2: 我喜欢孙悟空。文文姐姐讲西游记吧。
0: 别着急，天天听故事。

0: 是呀，毕竟是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嘛，烂掉了多可惜呀。勾践不慌不忙的从口袋里掏出几根梅干菜，在老人眼前晃了晃。老人家，那您看这是什么呀？
1: 梅干菜呀，谁不认识？
0: 老人家，当这梅干菜还是芥菜的时候也是要坏的，可做成了梅干菜却又不会坏了，这个当然

猜中我，为你捱尽折磨。

0: 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家能源局发布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其中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成与评估等51个场景。国家药监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民营企业家理想信念教育培训班举办，31位区工商联职常委企业家、直属会员、新创企业家代表参训。记者了解到，目前湘湖这片水域有31只黑天鹅，今年第一批新出生的天鹅宝宝已有20只，第二批天鹅宝宝也即将出壳，黑天鹅家族不断壮大。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通惠南路南秀路路口南向北有200米缓行，2026年6月1日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新规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

各位周三傍晚的17:0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7.9为您带来的下班 Live。 大家好，我是舒文。最近我们杭州可以说是持续的阴雨潮湿天气啊，引发很多朋友在吐槽。那么昨天呢，又是一场强降雨过程来袭，给我们全市带来了明显的雨水。很多朋友在想说，为什么最近雨水这么多，是不是入梅了啊？那么由于近期富二代高压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加偏强一点，它的外围环流引导海上水气向陆地输送，就导致了我们杭州的降雨会偏多。除此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今天有哪些热搜呢？和大家一起来刮刮刮啊！首先关注到热搜榜单第一条，户口以后没有那么重要了。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聚焦未落户常住人口在教育、住房、社保、医保、就业、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务实可行的举措。更加关键的是呢，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未来我们中国的城市

高达44.4%的南星街道，他们想打造的呢远远不止一个 APP， 而是老人 APP 子女社区应急这样的五级联动机制。前不久，上城区在全省首推的对欧佩克公司的这样一个扶持政策，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欧佩克从创意个体成长为一人独角兽啊。吕公琛和他的项目呢，正是这一政策最早的这样一个受益者之一，也希望啊这个 APP 能够在试点，然后不断的去优化一下，最后呢能够推广开来啊，让有独居老人或者说。

广泛传播，这片麦田 CBD 也成为了海内外关注的焦点。 嘚瑟榜单第8条， 18岁男孩瞒着父母独自出境，幸好被拦下了。 这事儿是发生在5月23号啊， 在我们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有民警呢发现了一名18岁少年 独自办理转机出境手续，准备前往柬埔寨啊，就发现异常了啊。那么面对询问呢，男孩对自己的出境行程和出行目的表述模糊不清，民警立刻提高了警惕，第一时间叫停 其出境流程，并且紧急联系他的家长。接到通知的家长呢，火速赶往机场，顺利的把少年平安的接回了。热搜榜单第9条。

0: 定建议根据自身的状态少量食用，
1: 是还有
0: 啊
1: 非常容易过敏的这种过敏体质朋友啊，您第一次吃呢最好先少量的尝试一下，确认自己没有这样一个过敏反应，您再正常的大开享用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另外呢就是选购枇杷的时候啊，可以参照以下的标准啊，一个呢果皮呈金黄色，表面带有自然果粉或者芝麻点，
1: 是，然后您再看这个果皮啊，要完整的，没有明显的破损或者黑斑的，
0: 果蒂呢要清新略微泛黄，闻上去呢有点清香的那种，
1: 然后您拿手捏一下，手感就要是适中的啊，太软的呢可能太熟了，但过硬的捏不动的没有完全成熟，
0: 那也不行啊，
1: 对对对，这也不行啊。
2: 走在旋律中的记忆，聆听音乐的美妙，下班金曲听听听。
0: 好，下班金曲听听听啊，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呢是由韩红和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飞云之下。
1: 是，这两位歌手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啊，咱也不用过多的再介绍了。那么飞云之下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
0: 是的，
1: 整首歌的曲子都是那种舒缓悠扬的，编曲虽然说比较简单。

0: 乐队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1079整点报，
3: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起，我国启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领域标准升级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宁夏已举办7期荒漠化防治技术与实践国际研修班，为七十

0: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1: 水涨船高的黄金饰品，推陈出新的数码产品，琳琅满目的日用商品，总能勾起我们的消费欲望。我们习惯把金店、手机店、商超当成最有烟火气的消费场所，可你不知道的是，一群藏在暗处的不法分子早已悄悄盯上了这里，试图把违法所得伪装成日常消费。杭州市反诈中心提醒，守住门店一道关，守护群众万贯钱。
2: 我要买20000块的超市卡，你给我面额最大的啊！
3: 哎呦，您一下子买这么多，那您是自用还是单位用啊？
2: 哎呀，

0: 不看款式和颜色，只关心是否凑到五万的额度的。
1: 哎呦，搞不好是诈骗分子来洗钱的。哎，我们赶紧报警。哎，
2: 杭州市反诈中心提醒，不问配置直接买高端机是犯罪团伙的常用手段，一经发现立即报警。
3: 您好，这是我公司的名字。

0: 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吉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

0: 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

0: 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1: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0: 155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作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

0: 角块，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128.6%、 58.8% 和 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

0: 核心难点项目验收。世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世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

0: 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0: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

0: 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

0: 以色列军方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其他国际消息，
1: 以色列军方27号称， 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 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0: 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1: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0: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1: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孙旭东带队赴所前镇开展调研，
2: 江永柱在林浦镇开展下访接访活动。
3: 浙 BA 萧山邀请赛落幕，萧山一队夺冠。
2: 湘湖今年第一批天鹅宝宝出生。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记者钱烟、王荣、李小玉报道。27号，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所前镇开展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发挥特色优势，大胆改革创新，积极融入政企村农科创共富发展轴建设，

增收带动等工作。他指出，杜家杨梅是萧山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要严把种植、管护、采摘、销售全流程质量监管，标准化规范种植流程，保障杨梅品质。要积极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大力发展杨梅深加工产业，丰富产品品类，提升产品附加值，让特色优势产业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杭州好客光电仪器有限公司专注医用内窥镜及配套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拥有29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孙旭东考察企业展厅，观摩最新研发的光电仪器产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市场拓展、产品出口及未来规划等情况。他对企业深耕细分领域、坚持专精特新发展表示赞赏，

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桩桩件件连着民心民意，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要深刻认识做好民生领域信访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正把暖民心、顺民意、解民忧的工作做到群众心里。江永柱强调，要完善工作壁垒。

0: 产业园区，让百年公运的精神薪火相传。活动同时，数字人宣讲员肖小工亮相，通过数字技术让肖工同心思政品牌冒热气、接地气、聚人气、有底气。
1: 记者李林达报道。距离端午节还有一段时间，端午文创市场已提前升温。我区本土文创企业立足萧山非遗，深挖传统民俗文化，创新推出多款高颜值、有内涵、可复用的端午文创礼盒。记者走进位于杭州湾智慧谷的杭州植贝科技有限公司萧山茶点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公司联合创始人郑沙丽，现场展示了企业全新研发的四款端午文创礼盒。其中纵有新意，款式简约精致，适配日常馈赠。碎石记放纵一下，聚焦亲子互动与轻休闲场景，适配多元生活需求。

0: 资讯早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萧山区持续推进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提质扩容工作，全新增设4个实践站点，进一步拓宽青年下乡就业创业渠道。
1: 5月21号，为期5天的第8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启幕。本届茶博会以“茶和世界共享发展”为主题，首创一展双管模式。国博展馆聚焦茶消费。

景。今天我们走进益农镇重里村，看一看这个村如何接住一路之隔的产业外溢，把集体家底变成村民稳稳的幸福。一条挡老线隔开了萧山益农镇重里村和绍兴柯桥，路那头是中国轻纺城辐射开的广阔市场，路这头是一个被纺织产业一步步带响的村庄。几十年来，一批批经营户从柯桥方向过来，在重里村租下厂房，办起企业，布匹、面料和纱线又从这里走向更大的市场。但重里村接住的不只是这一路之隔的产业机会，顺着村里的发展脉络看

卫浴、彩印包装、五金机械、刺绣花边、科技商贸等业态也逐渐进入。村域产业结构不断丰富，数字一层层垒上来，村里的家底也跟着厚起来。到2024年年末，重力村总资产达到8.16亿元，工业年总产值突破10亿元，村集体年收入超过22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万元。一个村庄发展到最后，非量化整治完成之后，村里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了提升，浇筑基耕道路15391米。

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不要在该立规矩的年龄和孩子做朋友。爱是无条件，但是要讲原则。这些年来呢，有一种育儿说法是和孩子做朋友，强调的是生活中父母要尊重孩子，跟孩子啊像朋友一样相处。父母要给孩子爱和自由以及自主活动的空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父母真的适合和孩子做朋友吗？专家说，教育为先，有余力再做朋友。为人父母。

这些年，界限感这个词越来越被重视了。有本书对界限感是这样描述的，说是人与人之间内心的自我界限。界限感说白了，就是在人际关系中掌握适当的分寸，你有你的空间，我有我的自由，互不干预。这样的边界能够帮助我们不随意闯入他人的领地，同时也保护我们自己不被打扰。有合适的边界感，亲子之间才能更好的相处。而在家里，家长常常因为爱孩子，要和孩子成为朋友，而让孩子对于界限感变得模糊了。缺乏界限感的孩子永远

他是没什么工作经验，社交能力也很弱，除了努力提高自己，没有更好的选择。他呢，把能学的都学了，把能做的事情也都做了，常常是忙到很晚才回到出租房。他能够在半夜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就立刻起床打开电脑工作，也能够因为白天犯的一个错误而把所有的相关资料反复阅读，保证不再出错。他曾经付出比他人多几倍的努力，只为了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他咬牙啃下了最晦涩难懂的专业书籍，终于用最短的时间获得了最快的成长。工作能力显著提升之后，他的职位薪资都有了巨大的飞跃。在职场，专业是工作的灵魂，但是

古人云，不奋发则心日颓靡，不减速则心日自逸。人生总是有点奔头才鲜活，日子总得有点起伏才有滋味，不要把太闲当成恩赐。人生这短短几十年，不去拼一下，怎么对得起来人世这一遭呢？所以忙起来吧，让手头永远有事情做，不要辜负了光阴，也不要虚度了年华。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七九一路畅听。

现在一家人都在孤岭。杭州现在是中国公路网的中心，这些公路能把中国各地都联系起来，是政府近年来十万火急下加速赶建的。在杭州背后的钱塘江上，一座公路铁路两用的大铁桥刚竣工通车。在乡下人看来，

0: 过去这十年，我一直注意他。他瘦削硬挺，而骨骼嶙峋。可是你看他的嘴，他的脸上显出的坚强不屈与足智多谋，两者配合得那么神奇，我是从来没见过的。阿通接过话，我愿给他做个渡船夫。木兰喊起来，
1: 什么？
0: 他的脸突然沉下来。
1: 妈，怎么，您不恨日本人吗？
0: 木兰看着孙亚，默不作声，孙亚也一言不发。阿通又问，
1: 您不赞成？现在国家需要人人奋斗啊。
0: 但是木兰却走开了。

不能轻易牺牲。你的情形与众不同，曾家可能绝了后，日本但求中国人都死光，而家庭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你想想祖父祖母，这些年曾家生了多少孙子呢？我们三代

女大是否秋季还开学大有问题。倘若不再开学，阿梅不愿耽误一学期，因为阿通的假日即将期满。木兰正说带她回杭州，在她回去上班以前一同住些日子。康宁汉小姐说让阿梅继续在古岭和他们同住，将来一起回南京。

面至少有60尺。船在那儿抛锚过夜的时候，木兰心中纳闷，当年严老先生怎么从那么高的石台子上往下钓鱼呢？他心想，是不是地升高了，或是海面降低了？因为那是2000年以前呢。大家听了这种想法，颇有感慨。在河面船上过夜，明月高高在山上，微风自河面吹来，

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1079金唱片。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在经典影视作品和原声音乐当中感受民航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潇洒与浪漫吧。萨利机长，影片是根据2009年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

装置提供的电力成功控制飞机，并且安全降落在了哈德逊河上，机上15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生还。这次航空史上奇迹般的水上迫降被改编成了《萨利机长》，是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汤姆·汉克斯主演。观众被萨利机长专业精神感动的同时，也记住了片尾响起的这首《Flying Home》。

1079金唱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在经典影视作品和原声音乐当中感受民航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洒脱与浪漫。其实人们一直都有相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负重前行，哪有什么风平浪静，只是有人不惜生命。在你欣赏30000英尺云端风景时，机组成员正在为你守护万里航程的飞行安全。说到这里，我也突然间想到了刘德华唱的一首歌曲，叫做《黑蝙蝠中队》，讲述的就是一名女老师和飞行员的爱情故事。这首歌曲获得了第

0: 接下来要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心不死》，就是电影《天若有情三：烽火佳人》的主题曲，是由巫启贤主唱，林夕作词，杜琪峰作曲，收录在专辑。
1: 北京时间22:30。

影片的另外一首主题曲《相不相信》同样是由吴启贤主唱，由林夕作词，杜琪峰作曲，黄锦亮编曲。

其实这部影片最初是作为向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献礼的作品，片名就是取自清华大学校歌当中的一句歌词：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其中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是文武双全、家世良好的富家子弟，他来到清华大学读书，是家中很孝顺的独生子，也是被母亲管教得很严，同时呢，他也心怀国

的宣传曲《无问》是由创作型歌手毛不易谱曲填词，刘卓编曲，为这部电影创作的。那毛不易呢，也是首次以音乐观后感的形式为电影全新创作。他以《无问西东》《献给每一个珍贵的你》为灵感，情感真挚细腻，演唱深情暖心，用音乐。

0: FM 107.9，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

0: Hey， 我是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很好，唯一只会跳舞。我是陈小春，
1: 最后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7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
1: 7点30分你好萧山，
2: 9点爱上阅读，
3: 9点30分
4: 1079一路畅听，
5: 10点1079帮忙团，
6: 11点梨园青草地，
7: 12点萧然书场，
8: 12点30分对话1079，
9: 13点
10: 1079一路畅听，
11: 13点30分
12: 爱上阅读，
13: 14点

0: 79一路畅听，13:30爱上阅读，14:1079一路畅听，15:文达说财经，16:1079一路畅听，16:30太阳花，17:
1: 下班 Live，
0: 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19:萧山新闻，19:30美丽萧山，
1: 20:爱上阅读，
0: 21:
1: 一路畅听，
0: 21:30
1: 萧然书场，
0: 22:重播1079金唱片，23:只听好歌不说话。听众朋友，节目预告完了。

物语的关键抓手。孙旭东走进杭州萧山伊天红家庭农场，实地查看标准化杨梅种植大棚，详细询问杨梅长势、种植管护、病虫害防治等情况，深入了解杜家杨梅产业规模化种植、品牌培育、农户增收带动等工作。他指出，杜家杨梅是萧山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要严把种植、管护、采摘、销售全流程质量监管，标准化规范种植流程，保障杨梅品质。要积极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大力发展杨梅深加工产业，丰富产品品类，提升产品附加值，让特色优势产业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杭州好客光电仪器有限公司专注医用内窥镜及配套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拥有290多项自主

省市区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部署要求，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关切，增进民生福祉。区领导汪新来参加。在林浦镇社会治理中心，江永柱认真接待来访群众，仔细听取群众反映的有关交通出行、环境影响等方面诉求，详细询问具体情况和办理进展，并与属地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商讨解决办法，逐一回应群众关切。江永柱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桩桩件件连着民心民意，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要深刻认识做好民生领域信访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正把暖民心、顺民意、解民忧的工作做到群众心里。江永柱强调，要完善工作闭环，奔着问题去，盯着难题解，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实把群

0: 强调要完善工作闭环，奔着问题去，盯着难题解，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实把群众诉求解决好，情绪疏导好，努力实现市心双解。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属地担当和部门协同，发挥基层堡垒作用，持续凝聚调快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深化源头治理，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沉、强基固本，抓实决策风险评估、日常风险排查化解和前端系统治理，着力将矛盾隐患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1: 记者陈伟聪、何可人报道。26号、27号，2026年中关村高科技创新企业赴浙江投资考察活动走进萧山，推动北京优质创新资源与萧山优势产业深度对接，双向赋能。本次考察团代表，考察团带来24个意向合作项目，涵盖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具身智能等高精尖领域，其中4个为院士领衔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精准贴合萧山主导产业发展方向。考察期间，区级相关部门及多个科创平台负责人全面介绍萧山产业布局、资源优势和重点发展规划，与贝塔智能、联想控股、一度科技等10多家北京科创企业平台代表开展深度交流。双方围绕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落地、跨区域产业协同等精准对接，为深化合作

0: 国市谷、云间信息等重点平台企业，全面考察萧山科创生态产业载体与发展布局。接下来，萧山将持续深化与省政府驻京办协同联动，常态化对接北京高校院所顶尖科创团队资源，畅通科技成果跨区域转化落地通道，深化京杭产学研深度合作，推动区域科技创新提速，产业能级跃升，以强劲新质生产力动能助推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也为构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京浙科创新格局做出萧山贡献。
1: 记者孔鹏飞报道。26号晚上，成发体育浙 BA 萧山邀请赛决赛在林浦体育馆落下帷幕。经过5天的精彩角逐，六支队伍奋勇拼搏，上演了一场场扣人心弦的较量。最终，萧山一队以84-7

0: 赛 MVP 萧山一队球员程宇。
1: 我觉得大家的发挥都很好，然后义乌队也是个非常强的队伍，然后也是给我们球迷朋友们展现一下非常精彩的比赛。
0: 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将于6月下旬揭幕，持续至2027年1月。浙 BA 萧山邀请赛正是萧山为备战第二届浙 BA 正赛的关键磨刀石，让球员们以战养战，查漏补缺，为不久后的硬仗做好准备。在接下来的备战中，球队将继续发扬团结协作、勇于拼搏的体育精神，刻苦训练，打磨战术，调整状态，力争以最佳状态迎战浙 BA。 萧山一队球员谢凯波：
2: 今年我们主要都是团队篮球，然后每个人都能分享球，每个人都能得分，

0: 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2: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郑区化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3: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4: 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

0: 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无线网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

0: 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

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

0: 亿，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深耕细分领域，坚持专精特新发展表示赞赏，鼓励企业聚力技术攻关与产品迭代，精准引入高端人才和专业团队，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同时，抢抓萧山优质开放平台机遇，进一步拓宽海外市场，扩大产能规模，实现企业做大做强，跨越发展。调研期间，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强调，所前镇要进一步强化基层治理，建强村级班子队伍，不断提升基层干部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健全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以高水平。

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部署要求，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关切，增进民生福祉。区领导汪新来参加。在林浦镇社会治理中心，江永柱认真接待来访群众，仔细听取群众反映的有关交通出行、环境影响等。

应群众关切。姜永柱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桩桩件件连着民心民意，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要深刻认识做好民生领域信访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正把暖民心、顺民意、解民忧的工作做到群众心里。姜永柱强调，要完善工作闭环，奔着问题去，盯着难题解，聚焦群众。

0: 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属地担当和部门协同，发挥基层堡垒作用，持续凝聚条块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深化源头治理，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沉、强基固本，抓实决策风险评估、日常风险排查化解和前端系统治理，着力将矛盾隐患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1: 记者陈伟聪、何可人报道。26号、27号，2026年中关村高科技创新企业赴浙江投资考察活动走进萧山，推动北京优质创新资源与萧山优势产业深度对接，双向赋能。本次考察团阵容强大，包括中国工程院肖培根院士核心科研团队及

介绍萧山产业布局、资源优势和重点发展规划，与贝塔智能、联想控股、一度科技等十多家北京科创企业平台代表开展深度交流。双方围绕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落地、跨区域产业协同等精准对接，为深化合作、互信共识奠定坚实基础。此外，考察团还实地走访了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中国世谷、云间信息等重点平台企业，全面考察萧山科创生态产业载体与发展布局。接下来，萧山将持续深化与省政府驻京办协同联动，

0: 交五十万，最长五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FM，
2: 宣传知晓更重要，提示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3: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火起来，
4: 分一分，
2: 每十分
3: 人人动手，
2: 加

现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

0: 问疾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挂历，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爷爷不能烧，老师说了，烧秸秆污染环境。
2: 哦，可是这么多秸秆也没地方堆呀。
1: 反正不能烧，不仅污染。

0: 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违法违规。
1: 省农业废弃物处理办法规定，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造成重大事故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区农业农村局呼吁广大农民朋友共同抵制露天焚烧秸秆行为，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净，空气更清新。
3: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0: 呢
1: ？TA 吴越杯浙 TA 之后啊，浙江重磅打造的省城市游泳联赛即将上线了。近日，赛事新闻发布会在。
2: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